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工信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1: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
0: 健康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
1: 消费方面，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
0: 中消协发布了净水器的消费提示，净水器的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能养生、能改善慢性病的，均属于虚假宣传。
1: 航天方面，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0: 交通方面，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0: 再来关注台风，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九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1: 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昨天晚上19:39，在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有震感。
1: 国际方面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是升至1259人，另有约5083人失联。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体育方面消息，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对手，职业生涯4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女单32强。
0: 再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将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1: 早晨8:08，分享这个时间段的早安心语，做好每件事，走好每段路，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谓笨，是敢于试错，遇到困难多试试，是肯花时间反复打磨基本功，是坚持学习，不断积蓄新力量。新的一天，愿我们都能脚踏实地，用行动收获想要的蜕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

0: 源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这时间差不多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哈。
1: 是的，
0: 我们每天陪伴您啊，走在这个送孩子上学路上，包括您的上班路上，给您跟孩子啊创设一些亲子话题。每天我们有一个环节，尤其最近开学季，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给大家送到的礼物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然后也会有这个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选，而且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来答题，看两张照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两张图片。我们看到这位5369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两个呀，第一个我90后，当时特别流行西游记，所以我特别喜欢上面印着孙悟空的那个，
0: 还有那种款式
1: 啊。对，后来妈妈呢还会在上面绣上名字，我还特意给自己留了好几个，就第一个到现在一直留着的
0: 各种款式。
1: 对，
0: 然后马老二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呦，我是82年的，说小时候啊是记得第一张照片印象特别深，说但是那个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但是每到过年的时候都会去买一条新的。
1: 对，
0: 刚才有朋友也留言说那个时候的百货商店会有那个就他那个所谓的那个橱柜哈，那个售货的那个售货员前面那个玻璃橱柜里边会把那个东西铺开，
1: 是
0: 展示着，然后让你可以去选几块哈。
1: 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只要参与留言就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啊！期待一下今天是哪位朋友接到我们幸运电话呢？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也一边关注一下身边消息吧。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官网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费冠喜治疗费、主动脉瓣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了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四季度就业见习报名信息，市本级2026年的第四季度的就业见习岗位一共是3680个，上岗时间从26年的10月1号开始计算，见习期限是12个月。那符合条件的人员即日起到9月16号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来自愿报名。
0: 教育方面的消息，开学伊始，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已经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廊坊农村独生子女考生高考加分政策正在办理当中，申请截止日期是9月18号。那通过资格审核并公示的考生，可以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这一加分仅适用于河北省高校在省内招生。
0: 工程建设方面，随着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昨天实现双线贯通，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该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为了保障石雄铁路项目建设，石家庄东站的改造施工也已经全面展开了。那即日起到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将会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0: 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项目设计文件已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交通组织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于9月1号起实施交通管制，进行分段封闭式施工。该项目建设指挥部公布多条绕行路线，全力保障工程推进和车辆有序通行。交通管制时间预计持续到2028年12月31号。
1: 出游方面，我们来关注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暑运啊，圆满收官了。那暑运期间，河北机场集团统筹石家庄枢纽机场以及省内支线机场资源，累计运送旅客289.2万人次，保障航班1.96万架次。
0: 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余家精品景区对在行高校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
1: 再来关注人物，世界冠军巩立姣近日出现在了石家庄卓越中学，学校特聘巩立姣为石家庄卓越中学首席体育导师。
0: 现在也到换季的时候了啊，这9月份第一周也快要结束了，夏秋交际，换季也明显感觉到，有的时候水喝的不少，但依然觉得嗓子干，嗓子鼻子燥，提不起来劲儿，气色也不好。包括家里长辈想要补一补的，但又怕上火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西洋参礼盒，润泽养人还不上火，一盒里边是4小罐，自用或者送人都合适，原价是499。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我们是到手199，您就可以提回家。
1: 哎，是的，西洋参这东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史书记载了。它跟普通人参还不一样，它是性凉清补。因为很多朋友一说人参，觉得我天，这东西吃了之后不得流鼻血吗？这得大补啊。这个东西是补而不燥的，西洋参它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日常调养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东海的西洋参啊，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产区的道地族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非常好。而且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有朋友说哎呦是炖汤还是怎么着，不会弄哈，其实特别简单，就泡茶就行了。
0: 对，
1: 喝那个西洋参茶就跟你泡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个道理，把那枸杞换成参片就行了哈。快速给身体充电，每天上班你可以喝上一杯，晚上睡不踏实哈，心烦燥热的，喝这个西洋参可以帮助咱们静心凝神。
0: 哎，而且颜值很高，它这套礼盒呢是中国风的红色礼盒，里面是有4个小罐，精致很有格调。自己喝啊，或者说走亲访友作为伴手礼啊，非常漂亮，很得体。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199就可以把这份清润的调养融入日常，也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化橘红的礼盒，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呵护啊。
1: 当然 然我们的日常滋养也可以在饮食里面啊，回复给力还能够看到福东海的山野珍品四拼礼盒，这个呢就是山珍海味里边的山珍哈、四大黄金产区的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你这你去煲个汤啊，你去煮个面啊，多香啊，
0: 对，
1: 零熏馏无添加，吃着放心，哎呦天凉了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菌汤，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吃着滋补，中秋走亲访友拿着也合适，99.9元就能买到手。
0: 是的，同时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中，限时半价优惠，服饰、鞋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包括香奈儿、古驰等等那些大牌齐聚，特价补贴的库存有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去选选。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9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9指定产品，开盖扫码。

0: 会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2: 音乐
1: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每天啊，我们这早安问候的时候都是真金白银送给您的 啊。每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而且在开学季，我们除了黄金小码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
1: 是的。
0: 最近这个山姆超市的河北首店不是在石家庄开业了吗？那家伙人山人海，天天排队啊。所以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山姆早餐的选择，就是如果您中奖了，您可以选黄金小码，您也可以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你不用去排队，我们把好吃的山姆早餐给您寄到家里面，够您吃一个月的。怎么来得奖，怎么来参与抽奖，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片答题就行了。
1: 是的，直接留言就可以，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两张图片您来看一看，都分别是什么物件，又用来干嘛的。一张是8090爸爸妈妈们小时候用的东西，一张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小时候用的东西。
0: 哎，毛毛这朋友说了，说今天猜的这俩图啊，说第一张我知道，我以前小的时候有一年好像姑姑给侄女儿用这个东西包糖。他说我有四个姑姑，你们知道吧？我说根本吃不完，说小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就是甜蜜的回忆。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它的用途就是既可以当一个清洁的东西擦一擦什么的来用，然后也可以就是被很多人会用来包一些很宝贝的东西，像刚才说小朋友包糖，还有就奶奶姥姥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比如包着自己的金银首饰，各种什么手镯呀，或者是包着现金啊，包一些钱。对，这是咱们小时候这东西。但的确今天上学路上就很多家长说让孩子看了这个图嘛，就说孩子不认识。说妈妈这是什么啊，就是现在很难再见到他了。
1: 看到99036这位朋友说这个的确小的时候呢都是要叠得整整齐齐的，拿个别针别在胸口，手脏了你拿出来都舍不得用。
0: 哎呀，这么有仪式感，都得别在胸前哈。
1: 所以小女孩们还会比较自己手里的，看谁的漂亮谁的好看。
0: 对，
1: 第二个说我还见过其他的类似，上面也是印有古诗词成语歇后语，不光是图片上的这一种。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孩子们用的这东西，你看最近开学季嘛，老师可能就会嘱咐哈，说让孩子带上这个，
1: 对，
0: 一个学期没来了擦擦桌子擦擦椅子什么的哈。他会用这个，就是小时候攒那个脏了洗洗接着用，现在这个属于这叫次抛啊，用完就扔了。但是现在孩子用的这个也花样百出，我们今天找这图片上面印着各种唐诗宋词
1: 啊，还有图画
0: 啊。对，你就觉得哎呦现在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点击网址进来看一看，您能不能猜出来。
1: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行业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啊，说车企从造车到现在开始都在造机器人了。上半年汽车行业增收难，包括增利难，车企也在开辟第二战场。说现在很多车企是竞争转向了技术端，众多个选项里，机器人近两年大火的行业成为各方瞄准的一个新目标。
0: 对，最近说小鹏汽车啊都在造这个机器人，包括比亚迪理想啊，都已经有的成立独立子公司干这个事儿啊，有的通过产业投资切到这个赛道。据公开信息，目前已经有近20家车企布局机器人了。说为什么车企盯上机器人啊，一方面想挖掘第二增长曲线，另外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也被认为是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下一代的颠覆性的产品。
1: 再来看看动力电池消费税，至少正式落地了。免征消费税长达十几年的这个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日起进行税率调整。锂源电池包括锂离子蓄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且自明年的9月1日起啊，恢复到4%的水平。
0: 很多朋友就开始问了，说那这税收政策调整之后，我要买新能源车的话，会涨价吗？尽管说税率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但是成本增加，并不等于终端涨价。多位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啊，当前新能源市场啊，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不少车企大概率会选择自己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会全额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啊，单车的涨幅可能就在数百元。短期来看，成本小幅增加，并不会明显压制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3: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4: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晨。
0: 哎，每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开启有奖打卡啊，这一周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的奖品啊有黄金小马，还会有到开学季送孩子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两种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哈。
1: 是的。
0: 然后参与抽奖的方式就是答题就好了。
1: 恢复早安奶茶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今天也是两张图片，一张是我们8090小的时候用过的一个东西，甚至有一些朋友还收藏了，一直留到现在。
0: 是，
1: 也另外一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用的这个东西，功能性不一样了。就不应该说功能性更多了。
0: 对，它长得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看大家答题，3630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哎呦，太熟悉了，说小时候用的，说我印象特别深啊，1年级的运动会，我得到的奖品就是一个这个，说当时带有卡通公主的图案，非常漂亮，一直珍藏着。说第二个哈。说没想到现在这个第二个这种东西还有这种图案的，印着唐诗宋词的。
1: 宏伟说，听主持人介绍就知道这个是小的时候用的东西了，现在老了还有呢。我希望要山姆的早餐啊。然后说儿子上高三了，希望他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争取考一所理想大学。
0: 6455这朋友说，小时候我姥姥会用第一张图片这东西干嘛呢？包着零花钱，然后偷偷给我们花。所以小时候最期待看到就是姥姥的这个东西，最期待看到姥姥打开这个东西。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啊，手机尾号6378这个朋友说，哎呦，第一个说爱干净的人都随身带着，说那个时候呢都会把它叠得方方正正的，说有的时候还会把它大人折成一个小老鼠的形状跟你变魔术玩，说第二个现在孩子用的比较多，是有带香味的，带印花的，说没想到还有今天这个带有唐诗宋词的这种啊。
1: 对。还有9975这个朋友说第一个小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和小伙伴们去玩，好多小朋友在院里特别怀念童年，说哎呀，现在的孩子童年是不是电子产品就很多了呀？现在的孩子感觉比我们要累呀。第二个这个东西啊，说我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级的，
0: 你差点把答案
1: 差点说出来，对，它还挺好看，只能说是科技在进步，孩子们的见识也比我们那会儿要高多了。
0: 刚才有朋友说到，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小的时候经常用它做一个游戏，
1: 对，
0: 他说刚才这个开车在路上，对，说跟老公就在说这游戏好久不玩了，说现在小朋友好像也不玩这游戏了。他刚才还说呢，说我老公说下次咱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再玩一把这个游戏吧。哎呀，真好，虽然你们一定会被引起围观。
1: 朋友们喝完酒以后开始唱歌了，围成一圈开始坐地。
0: 是，这游戏必须得唱着歌，还得蹦跶着啊，而且得那样蹦跶着，一前一后的，你知道吗？然后这游戏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描述着都猜出来了啊。这到底这两张照片是什么东西呢？哎，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看到这两张图片了。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是的，
0: 每天我们都会选举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
2: 太惊喜了。
0: 您猜到给您打电话什么事儿了是吧？
2: 猜到了，我本来以为这个下午那个没有电话，我以为就没中呢。
0: 您这是第几次参与啊？
2: 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参与，但是听这个1024从买车以后已经有10多年在听了，上班路上听着了，其实听的时候他都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但是很多时候去了单位以后一忙起来就忘了，上班到了单位以后这个早晨忙过了一阵儿才有空的言。
0: 今天包树皮这事儿您再说说您的回忆吧。
2: 对，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开学之前包树皮是因为我们姐妹三个，渐渐大了以后开始自己包，包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角嘛不是容易折，会折一些小花样，硬挺一点，挂历就那么几页嘛，书本也多，家里头啊买一些东西啊，包装纸嘛，一面很光，然后还有一个牛皮纸，白色的什么的都有。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两个嘛不流行包书皮儿了，一开始是那种成品的一套就行，后来慢慢的就那种那个有什么自粘胶的，
0: 获奖了，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山姆早餐？
2: 黄金小马了。
0: 想送给谁呀？
2: 送给我妈妈。这我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我妈妈一直从小带大的，衣食住行操心的就特别细致，孩子跟我妈妈的交流比我要多一些，更亲密一些的。愿我的父母能够健康快乐，两个孩子能够学业有成，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不说再见却一直想念。我觉得今天答题早安奶茶的朋友，因为看到第一张图应该就充满了想念，对于自己童年的那个时光啊，当然我们说曾经玩着那个游戏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到了夏秋换季的时候都会觉得春困秋乏的，是吧？觉得很乏很疲惫，在做打工人的时候在职场也很累，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补一补调养身体，带来福东海的西洋参礼盒。
1: 是的，今天这个不管您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原价499，今天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199就可以到手。历史很悠久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的。西洋参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普通人参我们一说这个特别补啊，这个大补，你是不是会流鼻血啊？但是不，这个西洋参不会，性凉轻补，补而不燥的，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日常来调养。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其实吃也很简单，您直接就像泡枸杞一样泡在保温杯里吃，喝这个参片就可以。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喝一杯这个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电，包括晚上睡不好的、心烦燥热的，也可以来帮助您静心凝神。
0: 尤其是快中秋节了嘛，大家走亲访友啊，你去串门拿着这个也挺好的。
1: 是的，
0: 要不然你看年年中秋节，你总不能年年都是牛奶啊、水果啊，咱也换换新花样哈。这个东西你看，中国风的红色礼盒很大气，里边有四罐，你既可以选那个都是西洋参的，然后也可以选有西洋参、有枸杞、有铁皮石斛、有化橘红的四拼的礼盒啊，咱们都有，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是一个特别好的中秋伴手礼。另外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福东海的另一款礼盒，这个是山野珍品四拼礼盒，就是咱老说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个是山珍，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还有香格里拉的花菇。哎呦，你回去你煮煲个汤啊，自己家涮火锅，你煮个菌汤火锅啊，用它都特别香。
1: 是的，
0: 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走亲访友很体面，只要99.9。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还有我们乐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中啊，限时半价优惠，都是大牌服饰、鞋包、墨镜、饰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0: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1: 傍晚见，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官网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费冠洗治疗费、主动脉瓣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了石家庄市本
1: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

0: 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预计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

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

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

极具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

0: 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

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期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

0: 次无路独破手动死意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虽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向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通行。据成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20个月以内。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和 ATM 机具的数量持续下降，与2025年同期相比，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净减少3800万张， ATM 机具减少8.14万台。最近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压力激素皮质醇反应会更加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首《南海姑娘》你听过多少个版本呢？其实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应该会有人最喜欢的就是王菲的这个版本吧。那其实这首歌最早是邓丽君在197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当然也一定有人第一次听到就是刚才王菲的版本。这个版本是1986年发行的，那按照1986年来算，它也已经发行了有30年的时间，40年的时间了哈。但是说实话，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有年代感了，但你能想象它已经是发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一首歌了吗？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他们会穿越时光，历久弥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另外一首老歌，林依轮的《活活的歌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绮贞的这首《让我想一想》，陈绮贞说她写这首歌就像是她大学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那个时候她延毕了一年，那一年大学同学都毕业了，但也正是那个时期里，她已经确定了以后就是要以音乐为工作。于是那一年当中，未来的目标已经明确了，又还能完全去享受大学生活自由自在的这种心境，都融合在了刚才的这首歌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五月天阿信也把乐团成员从一开始集结，然后到后来发唱片、开演唱会这样的故事，写进了下面的这首《任意门》。

0: 人生的故事在回顾的时候，好像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然后把这些节点罗列出来，就好像是冷眼旁观着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一样。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些当下的情绪，会去有一些很新鲜的关于往事的感受。那刚刚五月天的这首歌《任意门》，你是从哪一个时期开始关注到他们的呢？14:23了哈，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是秋天了嘛，秋天头发是容易干燥分叉，洗完之后很久也吹不干。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win. Perfect.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旋律如列车行驶般沉稳而松弛，编曲带有美国六七十年代公路摇滚的气息。郑钧用洒脱与诗意唱出人生下半场的自由与通透。特别推荐理由，在快节奏的当下主动选择慢下来，是一种难得的精神自由。郑钧，绿皮火车。

千禧年2000年左右的校园生活什么样呢？也许能够从电视剧《风犬少年的天空》里面去窥见一角。电视剧是由彭昱畅、张婧仪、梁靖康、周依然还有程磊、周游等等主演的，故事讲述的就是千禧年间一所位于重庆市中心的一所高中里的同学们的经历。整个故事又燃又二，然后又暖。故事当中既有少年面对成人世界的第一声呐喊，也是互相扶持共同成长的温暖的旅途。几位出身不同的性格各异的少年们，面对着纯真校园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在亲情、友情、懵懂的恋情中向阳奔跑，酷得像风，野得像狗，从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所以这个故事取名叫做《风犬少年的天空》。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遥望2020》来自于周迅跟陈坤，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之一。当然它还有一个更出名的主题曲，也是电视剧的同名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货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歌，比如说刚才银河快递的这首《南京恋爱通告》。他们是一支南京的新生乐队，他们因为这份事业留在了南京，他们的歌也充满了爱和活力，还有年轻一代的奋斗的心路历程。这首歌的曲调轻快，简单的歌词勾勒出了一座城市关于爱情浪漫的时刻。14点的53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5: 下单，
1: 快冲！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

0: 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

雨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0: 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

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办店业务。
1: 在张家口市昨天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建、广西双鹰汽车座椅、南方英特汽车空调等八个汽车企业链项目集中签约。
0: 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收官之作。
1: 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尚未正式启动，市面上呢却已经是有求职研修班开班，说两天一晚，收费是2980。对此呢，胖东来客服明确表示，从未开设求职面试培训班，目前招聘也尚未正式开始。
0: 大众汽车昨天发布声明称，公司监事会一致批准全面重组计划，以提高运营效率和增强竞争力。该计划要求再裁减50000个岗位，使公司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0000。
1: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年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哇，时间过真快，又到周末了，
6: 是呗？
0: 这个是开学的第一周，这就结束了。
6: 对，
0: 不知道各位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也算是暑假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新生活，
6: 嗯，
0: 新开始，新学期。新学期伊始呢，说这一周深圳校服冲上了热搜。原因是校服不用学校统一采购，深圳的学生呢可以由学生自行购买，随时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就可以买到校服。不少网友很羡慕啊，说希望可以全国推广。
1: 校服的款式呢只分小学和初中学段，没有各校的专属校徽。深圳其实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敲定了全市统一的校服款式，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松绑采购，学校彻底退出了订货收费这些环节，
0: 是
1: 不再统一的来代收校服的费用，就是买什么、买几套、在哪儿买，全部都是交给学生家长来决定。然后呢，说这个文具店啊、社区商铺、大型的商超，包括线上外卖平台都可以来进行选购，随买随取还是。然后商场啊、书店、学生用品店都能买得到，很方便，而且每个区也都有。
0: 所以家长觉得特别好，消除衣着攀比，这校服呢还可以兄弟姐妹循环穿，室内转学的话也不用重新购置新的校服了，就觉得特别好，说建议全国推广一下。说到校服，的确尤其是对于很多90后来讲，80后90后来讲，小的时候关于校服的记忆呢太多了，包括校服的样式也不一样。你看主流的校服的款式基本上就运动服，
1: 对
0: ，polo 衫，或者说那个领子也基本上也不太会超过3种配色，
1: 是
0: 也比较简单，
1: 对，
0: 宽宽大大的，基本上垂着的话只有这个手指能露出来从这个袖里，
1: 对，
0: 而且一年四季都能 hold 得住的衣服就觉得是校服，
1: 特实穿，
0: 特别实穿。
1: 你甭管是天多热天多冷，你穿着它 不觉得多热多冷吧，
0: 因为本身夏天的这校服可能会觉得比较晒，再加上室内如果有空调的话，其实还觉得有点凉。
1: 对，一年四季都能穿，
0: 所以一年四季基本上就是春秋的校服外套，夏天出入空调屋这个没有压力，冬天校服里边你还能塞一件大棉袄，也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记得当年总有人把这个校服里外反着穿，
0: 觉得比较有个性。
1: 哎呦，那是风云人物才那样引领时尚。即使校服已经被磨损得不成样了，但那段青葱岁月以及它所承载的一些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0: 是的，
1: 有上了大学的人说了，我说现在怎么没衣服穿呢？原来那个时候总穿校服。
0: 对，关于校服的回忆肯定特别特别多，甚至很多人还留着当年的校服。
1: 对，
0: 不知道现在学生的这个平时校服是一年要备个几身啊？即是春夏秋冬，春秋一般是一身，冬天是不是还有那种羽绒服的校服？现在
1: 哦，反正我们
0: 棉服的校服，咱们上学的时候是没有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关于校服的回忆。来自周杰伦，三年二班。

0: 来自周杰伦3年2班，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校服的话题，还记得当年和校服有关的一些故事吗？因为最近的开学第一周，深圳校服登上热搜，原因是全市各个地方都可以买到校服，甚至你叫外卖还可以买到校服，这样的话就特别方便。你像家里边如果说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话，就可以换着穿，如果说在同一座城市转学的话，也不用再换校服，就觉得太方便了。
1: 其实深圳校服早几年的时候，老早之前就很火
0: 啊。
1: 一方面，它现在不是说买的很方便吗？还有一方面，就是人家那边校服好看，
0: 好看，
1: 样子好看，蓝白相间的
0: 啊。
1: 就包括一些咱们看的一些影视剧啊，包括偶像剧、青春剧里边的那些校服的模板，好像都是跟那儿来的。
0: 哦，
1: 你想记得什么《匆匆那年》里面演的那个校服，好像也都是那个样子的。
0: 一些校园剧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开学第一周，也欢迎各位来给我们今天这一周结束了，来给我们说一说吧。关于校服的话题。
1: 哎，扣子说毕业的时候会拿着校服，然后让大家在上面轮流签名。
0: 对，我记得也很印象很深，大家每个人签上名字，也让也请老师在上面签上名字，
1: 对，
0: 留作一份回忆，一份纪念。
1: 是
0: 那个时候，男生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穿校服比较流行的潮流就是，那个拉链你不能拉上去，只能拉到下边的三分之一。拉三分之一，
1: 就是拉到怀那个位置，
0: 胃那个位置，胃这个位置你形容的倒是还，
1: 丹田这个位置，
0: 哎，把这个拉链只能拉到丹田，然后就是你得把这个袖子，要么就是撸到那个胳肋瓣以上，
1: 对，
0: 要么就是把手藏到袖子里，
1: 全垂下来，
0: 对对，冬天的时候就流行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0: 对。大家应该能想到是哪样，就是吹一吹那个袖头，为什么要吹一吹？
1: 不知道，就是把手缩在里面，然后把那个袖口对准嘴，
0: 对准嘴，
1: 对，
0: 就当话筒。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想当主持人了。
1: 哦，是这样吗？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关于校服的一些回忆。今天也是这开学的第一周结束，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一周呢，乐商城在进行这个开学季，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周一个榜单的，就是开学季大家都在流行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也会蹦出来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上是能够看到比较受欢迎的开学换新季大家买的一些东西，榜单上都有什么。上周我们聊的时候说是吃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这一周我们再看这个榜单就多了很多的学习用具，
1: 是吧？
0: 比如说书包啊，还有包括这个词典笔也上榜了，
1: 词典笔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基本上一半是和早餐有关的，看得出来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习惯，生活节奏也会因为开学而有一些变化。
1: 肯定的，
0: 我觉得这榜单还挺好的，就帮助大家能省一些力，
1: 对，
0: 觉得哪些东西是自己需要的，一看哦，这个东西大家买的多，优惠比较多，您就可以看一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当然啦，这个。刚才说到生活节奏了，晚上大家就想早点睡，早点睡的话，这个吹头发的时间你也想可能会快一点，
1: 对，
0: 早点把这头发吹干上床。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松拥有顺滑亮泽的秀发，原价是1998的，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到时候只要999就可以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发梳一个。
1: 戴森的吹风机呢，堪称是美发界的天花板呀！
0: 对，
1: 硬核黑科技直接拉满，高转速达每分钟11万转，就早上啊赶通勤，晚上咱哄完娃想赶紧的快点洗漱，躺床上休息了，吹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这发丝啊马上就干爽了。
0: 是的，
1: 而且它不带半分的潮气，你不用攥着笨重的那个吹风机在那举着胳膊都累了。
0: 对，
1: 哎，更贴心的是它的这种智能温控技术。

0: 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烤的咱发丝啊头皮呀、都觉得烫乎的话，然后那个发丝是越吹越干还受损呢、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我们的头发，还能提升整个的生活质感。哎，趁着今天大牌专场的限时福利，咱们价格非常合适，原价1998、将近2000块钱了，今天五折到手只要999。
1: 是，
0: 今天下单还在加赠大家戴森的一个发梳、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
1: 欢迎各位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校服。你看一开学我们这个话题也变得校园了起来，
0: 是
1: 最近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校服的回忆。你还记得当年你的学校的校服是什么颜色的吗、是不是也得天天穿着去学校，有留下来吗、留到现在的听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4: 还不错。
15: 音乐 ，Let's go，Let's
14: go。
16: 17: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17: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6: 大橙子。
17: 我看谁回复大虫子呢？
16: 啊。
17: 还怪我喽，他名字叫怪我喽，就怪你，不怪你怪谁？回复大虫子。大橙子啊，朋友，
16: 大橙子。对，今天聊的是关于校服的话题。有朋友聊到啊，说我们记得中学的时候，初中学校校服是那种带领的 T 恤，白色的，领子是红色格子的，口袋边边是红色格子，下半身呢是那个百褶格子裙，和领子是一个颜色，红色的，觉得可漂亮了。但是好像我们那好像最后一届啊，记得后面的那个学弟学妹们就变成正常的长裤的校服了。他说我是06年上的初中。对，哎，说到校服，我突然又想起来，好像最近这些年冬天的那种高校的羽绒服的校服不是很火来着？
17: 哦，对对对，
16: 是吧？
17: 对，
16: 北京电影学院
17: 是，
16: 这中央戏剧学院，
17: 对对对，
16: 那个校服
17: 是黑的哈。
16: 对，
17: 哦，就到脚面的那种。
16: 对，是不是有段时间还是挺流行的？
17: 嗯，
16: 今天聊到关于校服的回忆，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开通了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啊。 手机打都打开了，您就回复一个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声母是什么。这么厉害的思达到现在为止猜了这么久依然没有思绪，
17: 所以我一点都不厉害。
16: 两行的声母您来猜一猜是哪一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大家看来看看，今天这个好像确实有点难度，但是也是一首和校园有关的歌
17: 哦，
16: 和校园有关，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 t z n x x d c c k x k，
17: 第二行是 j s l d d h l z n m z，
16: 对， t z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
17: 动词，
16: 对，
17: 我还一直在那特兹呢，他在哪儿？不是，
16: 不是，特兹是个动词，不是个大词，动词。
17: 特兹呢？特兹是个动词，
16: 是个动词。呲吃是一个名词，呲吃这个东西在学校里一定会有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呲吃，
17: 呲吃，
16: 呲吃可以组什么词？是个名词。
17: 操场。
16: 哎，学校里一定有的东西。
17: 操场。
16: 所以这首歌知道的是什么了吗？
17: 不知道
16: 啊。哪首歌里有操场？
17: 哎呀，哪首歌有？
16: 特兹。这样吧，西西是一个名词。
17: 星星。
16: 哎呀。都说是校园歌曲了，西西还能是什么呀？
17: 西西
16: 谁跟你搁这嬉皮笑脸、
17: 学习。
16: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在哪里学习？学习我们叫在哪里学习？
17: 教室啊。
16: 再大一点，比教室大一点。好像我们俩在玩你比划我猜。西西比教室再大一点的地方学习在哪儿？这么难吗？这么难吗？对呀、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呀。谁说网吧？谁回复网吧？
17: 七舅老爷说
16: 的。七舅老爷说网吧。
17: 照顾好我的七舅老爷。
16: 你搁网吧学习？
17: 学校。
16: 对。学校。然后呲吃你也知道了。
17: 啊，学校操场。
16: 哎。
17: 学校的操场，
16: 哎，这还不知道是哪句歌词儿。学校的操场还不知道是哪句歌词，
17: 不知道。
16: 特兹还是个动词，特，
17: 就是，
16: 哎呀，你说什么？
17: 踏在，
16: 在是对的。
17: 躺，
16: 哎，还不知道哪句歌词吗？
17: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干啥呢？
16: 哎呀，我天。我的天，给我憋的呀！哎，
17: 科西科，
16: 西科，它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晚上你要看什么？
17: 看星星。
16: 哎，在星星是对的，星什么？
17: 跟大海。
16: 星科
17: 空。
16: 哎，你连起来第一句。
17: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科星空。看星空。
16: 你还没猜出来吗？
17: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16: 你都念出来了，你都不知道是哪句歌呀、
17: 怎么唱啊？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16: 你好像个大傻子。你
17: 我是大傻
16: 子。来，我们听大家唱歌吧。好吧，
17: 逗你玩儿算了。
16: 你们教教他怎么唱。
17: 这首歌不是放学别走吗？就是、
16: 听一下柚子茶啊。
7: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告诉你

0: 到舒适区了，这是。
1: 是是是。
0: 听一下王翠云。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 好好好，
0: 行，可以。
1: 一代人的一代人的笑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听一下 Michael。
3: 我在你的学校操场上看星空。
0: 您这唱的，您自己做的曲儿啊，这是。听一下韶慧。

0: 赵阳，
1: 放学别走，
2: 放学别走。哎，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吗？这是
0: 放学别走，放学别走。嗯，还有朋友直接回复的"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啊，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唱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3: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上。
0: 薇姐又给人重新断句了，
2: 是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六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天，20到31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北风1到2级。
1: 健康提示方面跟您说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个熬夜到凌晨，然后呢感觉脑子像生锈了一样，就转不动那种感觉，这不是错觉。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说，这个熬夜呀会导致全脑氧化，线粒体开裂变小变少，简单来说呢就是大脑白天高速运转，然后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同时呢产生了一种叫超氧化物的代谢垃圾。正常情况下来讲，我们人睡着之后大脑就会自动的启动那叫清理机制，然后把那个大脑里边所谓的一些垃圾清走，然后把损伤给它修复好，但如果我们持续的熬夜，那这个清理机制就没法启动了，超氧化物会越积越多，开始攻击我们的神经元细胞膜，引发全脑范围的氧化应激，而且更糟糕的是线粒体在这种状态下它会分裂减少，就相当于能源工厂不断的裁员缩编最终呢大脑自然功能不足，然后就会导致反应迟钝啦。
0: 是的，所以日常的时候还是周末咱也别太熬大夜。
1: 对，
0: 之前不是还说过吗，这个觉你是补不回来的。
1: 对，
0: 更多的还是日常的时候控制在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范围。至少说得过去的意思就是你别睡太晚，影响第二天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1: 对，
0: 啊，
1: 对对。
0: 今天聊的是校服，关于校园生活，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我不是猜歌吗，说了半天那个等你下课这首歌，有朋友说哎呀怎么都没回答上来，这首歌怎么这首歌我竟然没回答上来啊。你看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1: 啊。
0: 有的时候同你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换一个角度你还真未必马上能答出来。啊，所以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同时呢，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资讯热力榜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豆包手机。这是9月1号，豆包手机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流程。这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了解呢，这个机型呢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在9月上市并且开售。官方公告的预告图显示啊，新机是共有黑粉白蓝四种配色。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和市面上的带 AI 功能的手机和本质不一样，传统 AI 手机仍然是以操作系统为核心， AI 只是附带上面的一个应用，豆包手机则是一款 AI 原生手机，大模型智能体不再是和 APP 平级的应用，而是嵌入操作系统底层的核心引擎。
1: 关于科技方面，我们还来关注到说，最近呢，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到说，今年1至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27%，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到说，今年暑期的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也是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呢也是涨超20倍之多，像是国潮品牌也出圈了，越来越多我们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到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当中。
0: 是，
1: 我们看到有折叠手机、AI 眼镜还有智能手环，这些智能产品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化，离境退税提效，消费的体验会更好。
0: 所以科技在发展，对，给大家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方便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种新的东西，尤其是带科技感的？因为真的会很好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啊，这绝对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级别了。原价是1998，今天大牌专区5折特惠，到手只要999块钱，您就可以把戴森吹风机带回家了。
1: 戴森这个吹风机啊，它堪称是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是高达每分钟11万转。
0: 是，
1: 早上咱要是出门赶通勤，晚上呢哄完娃想快点洗漱，这个长头发也就是只需要吹个3-5分钟，这个发根就干爽了，发烧而且不带半分的潮气。咱也不用攥着笨重的吹风机在那站着好半天，手累胳膊酸的啊。更贴心的是什么？它里面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
0: 是的，
1: 没有那种高温干烤然后发丝啊就发柴了，然后让我们的发质受损这种情况，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透着那种自然的那种亮泽感。
0: 是的，原价1998，现在是5折，只要999，还赠您戴森的发梳，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洗发水，这个针对不同的发质3款您可以选择啊，原价1瓶400多，今天特惠也是199就可以拿下。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当中，各种的一些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应有尽有，包括各大品牌也是齐聚，正品保障特价补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4: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昨天在定州市召开。
3: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召开区域协作推进会，总结监管执法协同走深走实成果，明确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
2: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

0: 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的整治工作。
1: 开学季 IP 联名造型花哨的网红文具价格不菲，有文具店单支中性笔的标价高达189元，一套礼盒甚至超过300元，让不少家长直呼钱包吃不消啊。
0: 新书定价也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感受。说监测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是48.9元，同比上涨2.3%。
1: 77岁的美国歌手莱昂纳尔·里奇日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出当中身体出现不适，随后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目前医生正在检查他的病因。莱昂纳尔以 Say You Say Me 歌曲出名，他还曾和好友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出了 We Are The World。
0: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司达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1: 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对不起啊，忘了跟你一块下班了。
0: 那你要不然一会儿接着上？哎，你或者你明天跟我一块上也行。
1: 你放心吧，我后天我也上班。周末了啊，不知道各位周末有什么计划？不管有什么计划，都可以来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
0: 计划。
1: 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我们大橙子聊天室给大家来稍后的时间马上送奖。今天依然是送出一个咖啡冷萃杯给大家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开学第一周，上个小时和各位聊聊和校服有关的话题。
0: 是，
1: 接下来呢，和各位聊一聊，同样也是发生在校园教室里的一个事儿。多地小学班级开学第一周都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事儿。选班干部。
0: 对，当然呢，如果很多朋友说，哎，什么叫选班干部？不就是一个班里边班长、副班长、
1: 对，
0: 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生活委员足够了吧、不、现在可不一样，说了现在如今的小学生人均班干部。前阵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小学班级的岗位设置刷爆了家长圈，让人又好笑又感慨。二年级的一个班级，孩子一共是51个人，结果呢班主任硬生生的给设置了53个班级官职。
1: 等会儿，那另外俩哪儿的呢？
0: 那有人说了，那另外两个可能为日后的转学生什么的都预留好了两个名额。这是网友调侃啊，但具体为啥呢咱就不知道了。你说51个孩子设了50多个班级官职，
1: 对，
0: 人均班都干啥呢？
1: 管什么呀？
0: 哈利波特你知道干啥的？
1: 不是，这个班委的名字叫哈利波特。
0: 哈利波特
1: 管啥的呀？
0: 管扫帚啊，清洁工具的。哈利波特不是骑扫帚吗？
1: 哦，
0: 还有，
1: 那我如果说是这个学生的话，我被任命为哈利波特，那我得每天骑着扫帚飞。
0: 可以，只要你愿意。
1: 还有什么其他的班干部呢？
0: 掌灯人，这个很好理解。
1: 这个，叫护宝神仙是吗？
0: 护宝神仙护的是玉净瓶
1: 儿。哦，不是，是琉璃灯。
0: 那他一开始护宝护的是啊，这不重要。哎呀，
1: 没看过八仙的可能听
0: 不
1: 懂我们这段啊。
0: 干嘛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叫空气清新员？这就负责开班里的窗户开关呢。空气清新。还有叫灭火器。
1: 不是，等会儿，灭火器是个班委的名
0: 儿。 这个职位的名儿。
1: 你管人家叫消防委员也行。
0: 哎呀，可以可以，主要负责班级里边这个调解矛盾的。哦。

0: 还有黑板长啊，也可以叫黑板擦魔术师。
1: 没有更好听的一点的名了吗？就一定得这俩名吗？叫
0: 那你说还能给起个啥名？
1: 叫什么？
0: 我洗耳恭听，起名小王子，来起个名。
1: 黑板清洁大使，
0: 还不如黑板擦魔术师呢。还有更小众一点的，叫拉链管理员
1: 啊，
0: 冬天负责看谁校服那个拉链没拉好。
1: 哦，
0: 就是那种秋季校服带外套不一般都有拉链吗？
1: 对对对对，
0: 像你上一小时说的拉到那个丹田那儿，拉到胃那儿就不合格，你就得拉到那个上衣领子扣的第二扣那儿。那个
1: 这个时候拉链长就得过来找我了
0: 啊。是啊，网友说了这个职位啊，
1: 嗯，
0: 那就是在冬天就业，在夏天就失业了呗。
1: 也是，
0: 嗯，
1: 夏天衣服没什么别的裤链儿，
0: 拉链人家是、
1: 拉链不是裤链啊，对不起。说、没有传统的一港难求，竞争内卷、反而说这个岗位比学生还多、大家的这个管理班级的热情也都很高。
0: 对啊，
1: 人均班干部真的是、班里边不养闲人，
0: 对 对, 对，
1: 全员管理层。
0: 对，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吧，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声音、我们分人群来说一说。你比如说家长朋友对这个事怎么看呢、有家长说呢，哎，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好，是吧、能让孩子自己感受自己是集体的一份子，然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就是为班级做一些贡献呗、还可以锻炼一下他各方面的能力，培养一下自信、但是也有家长持不同的意见。你看班长、学习委员、什么掌灯人、灯长、什么擦黑板，他这些本质的官职他不一样、有必要弄这么多吗、而且孩子的职务不一样的话，会不会反而让他们有点伤自尊呢？老师说了，这个小朋友啊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他会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真的会有大部分的一些向好的一些改变。
1: 对，
0: 还有人说了，说这些充满趣味的岗位设置也让孩子感受到这些岗位和工作内容的一些并不枯燥。
1: 是
0: 啊，通过一些多样化的岗位设置，甚至于在不同岗位之间他们可以轮换。
1: 对，
0: 换着角色，你来体验体验我的，我来体验体验你的、能发掘他们的个人潜能，让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去展现他的一些才能，也有助于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1: 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每个班级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班级大家就都这个管理的热情很高，
0: 对，
1: 就可未尝不可尝试一下嘛、是吧，
0: 是，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以前是班委是吗？体委吗、是体委吗？不是，
0: 是体委。
1: 哦，你以前在班里是体委。我的天啊，
0: 我从小学一年级
1: 一直干到现在。
0: 怎么咱们单位也需要体委啊？那我举双手，我报名。
1: 你是怎么竞选的体委呢？
0: 就可能气场吧，就是。
1: 你知道咱俩的职位真的应该换一换。
0: 你是什么？
1: 我曾经是宣传委员。
0: 我觉得你适合呀。
1: 啊，是吗？
0: 适合、
1: 我真的干过宣传委员、画板报什么的、
0: 画板报这我不行。对
1: 啊，是啊。所以咱俩这个职位的名称、听着就感觉好像男女有点混了。
0: 我
1: 就差找个文艺委员干一个。
0: 就我文艺委员当过，然后体育委员是一直在当体育委员。
1: 哦，
0: 因为确实体育也挺好的。
1: 这家让你搁这喘上了还。
0: 谁让你问我呢？
1: 所以还有别的什么官当过呀？
0: 大队委。
1: 厉害、
0: 小学里的大队委。
1: 还有什么？
0: 一开始当大队长、然后后来呢，我那天还跟我儿子说呢，我说这新学期开始了，你已经到二年级了、我说如果班里边要是选班干部，我说你先不说你想当什么班干部、我说你只要勇于去让同学老师去认识你、你自己去毛遂自荐，是吧？我说这份勇气就值得妈妈肯定。
1: 对，
0: 我说当然了，我说你想当什么班干部你想过吗？他说我想当体委。我说不愧是我儿子。
1: 真好，哎，体委代代传啊！你这世袭制的，你们这，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哎，如果说也可以发挥想象力，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希望在班里边当个什么委员？
0: 对，
1: 既然什么什么掌灯人
0: 啊、是
1: 什么黑板魔术师，
0: 黑板擦魔术师，
1: 黑板擦魔术师，或者说你想在你们单位当一个什么班委？这个班儿，这个班
0: 儿，你名啊？
1: 他是上班的班儿、你想当个什么班委？
0: 哎，班委
1: 可以来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

0: 小书包，特别喜欢这个歌，
1: 是吧？
0: 就是不由自主的，这首歌就会把你内心里面那个小朋友给拽出来。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夹着点唱。
1: 太阳当空照
0: 啊！不，行。
2: 说说办干部的事吧。
0: 差点又圆出来。说班干部的事儿，
2: 对，
0: 你们班有没有班干部管班干部？
2: 嗯，我们班好多班干部都管班干部，
0: 因为每个人都是班干部，
2: 对，
0: 是吧？
2: 对，
0: 看看大家留言啊、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上班的职位、班委，我想好了，什么咸鱼翻身组组长，负责督促大家这个什么写稿子，牛马饲养员给大家伙点外卖。哎呦，那计划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吧？这感觉。
2: 可以。培根蛋是吧？

0: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走廊里边打闹，结果呢就是被老师给揪住了，后来呢就让我就当这个什么走廊廊长。
1: 廊长
0: 是吧，我这刷不出来的，他是怎么说
1: 的？对，说大课间就得在走廊站着，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所以廊长的职务就是站走廊里。
0: 对，站在走廊里，但是要维持秩序。
1: 明白明白。我重说一下刚才那句话，廊长的职责就是长在廊上。
0: 好。
1: 哎，说到廊长了，我之前记得我们晚高峰做过一期节目，我曾经也当过一天的一路畅听厅长。那期节目是咱俩和凯里和石头一块儿做的一期
0: 节目。你别说，还真是。怎么样？现在意犹未尽吧？
1: 主要是这个一路畅听厅长，我就管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也没啥好当的。孤单爱情海说，黑板管理员哈，可以叫做过期知识移除员。
0: 哎，这名儿起的，你别说。还有点意思，
1: 从您自己的这个名字孤单爱琴海上来听的话，就觉得是一个很擅长起名的人。
0: 是是是。你就刚才那个培根大那位朋友的留言啊，让我就引发了一丝回忆。
1: 什么回忆啊？
0: 就是我觉得你看人均班干部这件事的设置吧，可能老师的初衷一方面想让孩子们培养一下各个的这个方面的能力是吧，潜力，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1: 对，
0: 你像有的小孩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我们班有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挺那个啥的，挺活泼的一个小男孩，就老管不住他，你上课他老说话，你知道吧？
1: 那怎么着呢？
0: 后来老师就让他就当纪律委员。
1: 哦，管用。
0: 哎，
1: 他自己就
0: 马上就以身作则，那效果立竿见影。
1: 还真是，
0: 这真的是个招。
1: 这个跟在家里边，我觉得养孩子是一样的，
0: 是吧？
1: 如果平时这个不注意卫生，就是你是我们家的卫生委员。哎。自己就可注意卫生了，
0: 对，
1: 天天挑爸妈妈刺儿。
0: 你看这个地方又有瓜子皮儿，
1: 对，你这个东西又回来又乱扔。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曾经当过什么班委吗？或者说自己家孩子在班里边是个什么委员吗？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要攀比啊或者干嘛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学校开学之后校园创新，
0: 对，
1: 班级创新，
0: 对，
1: 同样的对于我们来讲，你看小的时候也曾经比如说管个什么卫生啊纪律啊，或者说是帮老师弄弄作业呀，
0: 收收作业本，
1: 都是小职责。
0: 对，
1: 但是在一个个小职责当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大意识。
0: 哎，
1: 可以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丽萨。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刚才那位朋友是怎么夸咱俩的？哎、一下给我夸美了，给我。
7: 你确定要再学一遍吗？哎，
6: 读一下。
7: 别读你，我这高配得感的人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都。
6: 是吗？嗯，我反而倒不配得感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以前当班干部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热情，一直在跟我们聊天啊，包括在微信后台也朋友跟我们聊到了，说自己曾经当过什么班干部，自己家孩子当过什么班干部，
7: 是吧
6: ？Never， 他说是这个，您说的这是哪位呀？是您还是孩子呀？他说当过空调遥控器第二节电池管理员。
7: 是
6: 这么细吗？
7: 是，我记得好像网上我还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关于这个的事儿，你知道吗？
6: 哦，
7: 说有一次娃生病提前回家了，老师这打个电话都打过来了，说问娃这个班里的这个空调遥控器在哪儿呢。就我才知道我家娃是空调管理员。那我家孩子呢，就为了保管好这个空调遥控器呀、啊，就天天的搁自己包里边揣着，
6: 哎呀，
7: 就生怕丢了，生怕别人拿走了。
6: 这不揣身上吗？倒也不至于丢的。S 说我当过高中1年级的这个地理课代表，当时老师说，哎，谁来当地理课代表啊？全班没人吱声。当时我坐第一排，老师指着我说，就你了。啊，你就是高一4班的地理课代表了啊！那一年我地理成绩老好了，
7: 你看
6: 你就谢谢地理老师吧。
7: 对，关键是咱还占一个地理位置优势。
6: 对，
7: 在班里面的地理位置优势。
6: 要不你当地理课代表？
7: 哎，一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你看看，
7: 波波说了，还有一个职位叫战总，站立的站，监督罚站的一位职位。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家朋友孩子，就是我朋友家的孩子。
6: 我们也没说是您，
7: 反正因为自己总是被罚站，就给他分了一个这么个职位。这个职位啊，当了之后吧，以后就再也没有被罚过，突然就变好了。你看看，
6: 叫战总，
7: 哎，战总。
6: 但我觉得站长比较好听。站长的话都怎么说来着？斯蒂庞克牌的。
7: 把你的脑子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次吧。
6: 这是别的站的站长。天津那块儿的，
7: 对，天津那块儿的。
6: 各位还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啊，同时呢，我们的猜歌还在进行，
7: 是，
6: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您可以来看看应该要答什么。要答什么？
7: 是呢，是呢，
6: 您来猜着，您来猜着，我们先卖点东西。卖点东西，说的挺热闹，这我们是不想干上层成长了是吧？
7: 对，成长。
6: 我们得会成长，
7: 是是是，
6: 得有成长。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这个真的是大牌专区里的，而且是拿1000元以内可以带走原价1998元的，这是戴森的吹风机，因为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活动还在进行，特惠999就可以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的发梳一个啊。
7: 对，所以这个规格它太合适了。
6: 对，
7: 因为戴森呢很有名，在这个美发界呢堪称天花板了。
6: 是的，
7: 里边搭载的这个黑科技非常硬核啊，转速是高达每分钟11万转。然后呢，早上啊晚上啊就非常的快速，就把我们这个长头发吹3-5分钟马上就干了。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它把我们的发丝啊、头皮啊、发质啊会有受损的情况。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透着那种自然的亮泽感。好的吹风机它不仅能够呵护我们的头发，还能提升生活质感。趁着今天这个大牌的专场限时福利价格，大家赶紧去下单啊！原价是将近2000块钱了，1998，今天五折到手不要1000块钱，999。
6: 是的，
7: 下单再加赠戴森的一个发梳，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6: 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大牌专区里边内容还很多，您可以来选择一下，今天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的洗发水，各大高端美发沙龙都在用的牌子，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原价一瓶是400多，今天特惠199就可以拿下。针对不同发质的，您可以来选择，洗完之后就特别顺滑，头皮也是清清爽爽的。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里面的原液品质不受影响。我们这戴森吹风机加卡式洗发水，让您在家里边轻松搞定沙龙的洗护体验。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欢迎大家，如果说知道了词儿歌词是什么的话，直接唱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啊，发送语音过来，唱出来您认为的这两行的声母应该是什么。一首歌之后回来，我们听听大家的唱。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7: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7: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7: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解航的声母，大家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歌都已经唱出来了，是吧？
1: 对。
0: 给念一下吧，念一下，第一行是歌乌一泼勒特一勒吃湿的特一，
1: 对，
0: 还挺长。
1: 是
0: 给我一是吗？给我一捧，给我一
1: 片
0: 片啊，给我一片，
1: 嗯，
0: 蓝天，
1: 哎，
0: 蓝天雨，
1: 给我一片蓝天，
0: 一给我一片蓝天，一勒吃，
1: 嗯，
0: 一勒吃什么？我真不知道，给我一片，
1: 给我一片蓝天，
0: 蓝天，
1: 你要干嘛？
0: 很多朋友唱出来了，我们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吧。
1: 唱出来了，还有朋友给这名给这歌起了个名呢。
0: 什么名啊？
1: 叫啥都要。
0: 为什么？给我哦，什么都得给我。
1: 嗯，
0: 我们不一样了。这位朋友发了段语音，
1: 哦、
0: 听一下。怎么唱上这个了？
1: 对呀、啊。
0: 凤凰传奇老师还是有感染力。
1: 我们刚才放了首，对，
0: 放了一首《荷塘月色》
1: 哦，所以就是你也没回复，直接就盲猜啊、哦，那可能是《荷塘月色》。
0: 对，
1: 我们有这么好让你琢磨吗？
0: 听一下小薇。

0: 嗯，真不
1: 错，你别说，真有那味儿啊！
0: 还真是，还真是。嗯，薇姐学啥像啥，
1: 是啊，
0: 真的。你是我身边认识的除了思达之外第二个学啥像啥。思达接下来也要演绎一下这首歌啊。
1: 是
0: 啊，这首歌这个学术水平比较高。你除了当文艺委什么当文艺委员当体委，你怎么也得找当个英语课代表。
1: 对，音乐课代表，对，
0: 音乐课代表加英语课代表，
1: 对对，
0: 开始了啊，
1: 行，来吧，嗯。

0: 软辣滚烫。
1: 继续啊，
0: 继续不要
1: 这个都很难来第二遍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再来一遍。
0: 可以啊，当然那一遍已经非常完美了。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想给这儿配一下，来来、啊、
0: 好好，
1: 再来一下啊，
0: 对对对，
1: 从
0: 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哇，记得、
1: 哦、对啊、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哎，等会儿没配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好，嗯，开始。

0: 是第一遍好。
1: 第一遍辣的。
2: 你想学吗？
0: 我不不不不，我主要是照顾一下下一个用这位话筒的主持人。
2: 弹舌音不弹那个口水，
0: 是吗？
2: 只弹舌。
0: 我不想尝试。我不会弹舌，真的。我以前试过。嗯，
1: 就是
0: 对。
1: 试过。
0: 我试过。哦。就是学俄语的朋友教过我。
2: 其实意大利语也会有
0: 哦，是啊，
2: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时候上就专业课的时候，一般会唱就意大利歌剧什么的嘛，嗯，发音的时候都会要学弹舌哦，
0: 还是低估你的能力了，什么都会，
2: 滚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可以来学一下，
2: 就是
0: 待会儿来交交作业，
2: 而且
0: 滚蛋。
2: 而且其实最后这一句跟前面的这一段它不是一段，嗯，热辣滚烫是第二段了。哦，我今天就纯属为了想要秀一下，
0: 就为了秀一下弹舌，
2: 然后伴奏特意剪了一下，
0: 有心了，有心机了，真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啊！各位在手机上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下来，进入到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大家进来之后回复的两个字是墨尘，
2: 对，
0: 墨尘就可以了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就天蓝蓝，的确现在每天的天气很好啊，的确中午的时候也比较晒，但是一早一晚已经比较凉了，
1: 进入到那种秋高气爽的节气了、
0: 天气渐凉，在家吹完头发也感觉半天干不透
1: 啊，
0: 所以说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用50%的特惠把戴森吹风机带回家，999块钱就可以到手，原价是1998的，并且我们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发梳一个、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啊，那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高达每分钟11万转，早上感动勤啊，晚上这个哄完娃咱想快点洗漱，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发根是很干爽的，发梢也是不带半分潮气，咱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那种吹风机耗半天。更贴心的是什么，是它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啊，全程这暖风是温温柔柔的，不会让我们的发质有受损的情况，
0: 是的，
1: 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渗透着那种自然的亮泽感啊。
0: 是的，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洗发水，这也是各大高端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老牌子了。今天给到大家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足足一升装，而且也给您配好了泵头，原价一瓶400多，今天特惠199可以拿下，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上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

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

0: 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却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

视觉。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就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

0: 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

灵魂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球 16.7 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

0: 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

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仍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19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

家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着挂卷长林瘦，下着飘转沉塘沟。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胎，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听节目的同时，还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想要留言的互动的话题，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多云，是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间多云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互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早安奶茶来打卡。这周我们是进入到了开学季，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的题目和奖品也都全部更新了。咱先来说奖品啊，有两种，您可以二选一。一个呢还是一直霸榜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黄金小马，另外一个呢就是送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最近咱是阿庄这个河北首店的这个山姆超市开业了嘛，人山人海的，天天去排队。但如果您要是在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环节里面中奖了，您就不用去山姆超市，还花200多块钱办个会员去排队，都不用啊。我们直接把山姆超级好吃的销冠早餐寄到您家，轻松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们啊，这个星期呢也是挺忙活的，跟家长一起来互动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而且这个玩法呢是什么，我们的题目啊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两张图片，猜猜这两张东西是什么。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用的一些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呢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东西，都更新换代了。每天呢题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有的时候可能是美食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两张图片，然后在这个看图的帖子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答题留言了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啊。我们也是从每天这个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开学季的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里今天的这两张图了啊，您来猜一猜他们都是什么。那7点03分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呢，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的限制。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那么，灵活就业等其他的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是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的8月份，广电总局呢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剧片那进行重点的监测。本月呢是共清理侵权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呢将国家公园还有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到调查范围当中，实现全域覆盖。再来关注金融方面，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和 ATM 机的这个数量是持续下降，和2025年的同期相比呢，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净减少3800万张 ，ATM 机具是减少8.14万台。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是新办40年期房贷呢，受年龄加期限门槛的一个限制，导致1991年之前出生的人通常都办不了40年新房贷。再来关注汽车，据成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的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是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的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20个月以内。再来关注消费消息，开学季 IP 联名造型花哨的网红文具价格不菲，那有文具店呢单支中性笔标价高达198元，一套礼盒甚至是超过了300元，让不少家长直呼钱包吃不消啊。新书的定价也是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监测数据显示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为48.9元，同比上涨2.3%。一组企业消息来看到，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尚未正式启动，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求职研修班开班，说2天1晚的收费是2980。对此事儿呢，胖东来的客服明确表示，从未开设求职面试什么培训班，目前这个招聘也是尚未正式开启啊。大众汽车近日发布声明称，公司的监事会是一致批准全面重组计划，以提高运营的效率和增强竞争力。该计划呢要求再裁减50000个岗位，使公司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

万。再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在经历9月2号低点之后急速反弹，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两日累计大涨47元每克，重新是站上1350元的关口。近日呢，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的邮件，邮件当中称啊，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呢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呢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还有安卓商店等这些渠道下载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9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旨在阻止向抵制以色列的大学提供联邦援助。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应该降息以使得房贷变得更可负担。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宣布，2026至2027学年起，全市的公立学校将对幼儿园至八年级学生实施为期一年的生成式 AI 禁令，约60万名的学生受到影响，系全美范围最广的校园 AI 禁令。77岁的美国歌手雷昂纳尔·里奇目前呢，在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演出的时候啊，日前是出现了身体的不适，随后呢就被送入到重症监护室，而且医生目前是正在检查他的病因。雷昂纳尔以《See You See Me》这个歌曲出名，他曾经还和好友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出那首非常知名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运动员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演员黄渤近日在社交媒体呢分享自己在家门口骑自行车摔伤的经历，诊断显示确诊锁骨骨折。视频当中呢说他在医院走廊里面还唱起了多么痛的领悟，还不忘提醒大家骑车啊千万不能三心二意。那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由黄渤和沙宝亮共同来演唱的《男人好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近日在定州市召开。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召开区域协作推进会，总结监管执法协同走深走实成果，明确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张家口市近日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舰、广西双鹰汽车座椅、南方英特汽车空调等8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省内的多家景区呢近日推出教师优惠政策，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均可免费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至9月15号，保定野三坡4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早晚气温慢慢转凉。咱石家庄的北国水世界还有天山海世界溪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全民出行变化啊，说到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将临时断交施工，9月6号的20:40至9月16号的20:40，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的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文化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入围名单近日是正式公布了，河北作家远瞳入围。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在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呢，是咱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昨天呢开始全平台正式开票，那么本届的音乐节呢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和健康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架流感疫苗包括3架灭活疫苗和3架减毒活疫苗。那么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月到10月这个2个月份呢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的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来接种。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压力激素皮质醇反应会更加的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到周末了，我们的乐商城呢，大家听节目也知道，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啊，里面什么香奈儿、Gucci 还有迪奥、Coach、Fendi 这些大牌的服饰啊、鞋包和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这个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 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丽萨。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周六早上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呢继续开门营业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

0: 来参加今天的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哈。开学季，我们为了庆祝小朋友们这个顺利开学，我们的这个题目奖品全部都更新了。首先呢，奖品呢是二选一啊，一个是经典非常的深入人心，受大家非常喜爱的黄金小马依然还在，还有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那最近咱们这个河北首店石家庄店的这个山姆超市不是开业了吗？可火了，天天都人山人海去排队，然后还得需要让大家去花260块钱去开通会员。但是如果您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环节，甭管您答对题或者是答不对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抽奖池。如果您非常幸运的话中奖了，那么这个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就送给您了。玩法呢，是大家看到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出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分别对应了两样东西啊。我们的题目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张图对应的是我们80、90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啊，非常古早，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这些学习文具也好啊，反正就是也更新换代了啊。我们最近出的题呢都是文具，但是呢我们每天也不一样，会给大家这个换着花样的出题，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美食啊。所以总的来说，一道题是爸爸妈妈的童年，另一道题是小朋友的童年。今天的这两个图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难度不大，不是说让大家去猜，哎呦，这是个啥呀？不太认识，它是干什么用的？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来对比对比，同样的一个东西，现在孩子们用的跟咱以前用的它不一样，功能多了。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区里边去评论去留言，大家都答上来了，但是叫法不太一样。这样吧，如果大家不太方便来看到的话，我给大家描述描述，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猜一猜，通过我的描述猜一猜它是啥，然后等您方便的情况下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里面去留留言去答答题啊。第一张图70、80、90后的小时候啊，用它能画画。您看到它之后的，你看那上面有那个图案，什么五角星啦，什么三角啦，啊，圆形啊，椭圆呀，菱形啊，哎，能用它去画画，而且一画还特上瘾。还有的那个上面吧，它是带着一个就是有放大镜，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放大镜吧，你把它放在这个题上也好，或者是放在书上也好啊，它那个字儿它还有放大的功能。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它还兼顾一定的娱乐性质。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场景，这个画面，就是它吧，还是被老师没收的高频物品。以前小的时候拿着这个东西啊，那上课啊，可容易就爱不释手，然后呢就被老师给没收了，可容易开小差了，因为他。但真的，他真的啊很好玩啊。还有另外一张图片是现在孩子们10后、20后孩子们用的一个文具。那比咱们以前用的高级多了，但是呢使用起来它更方便呢，它能折叠，能变形，能量角，可长可短，可大可小。但是我说它的这个图的难点在于什么呢，不是说让您去认它是干什么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干啥的，但是它的一个样子跟咱以前用的它不一样了，而且它的功能性更强了。难点在于大家伙能叫上它的名字吗？它好像还有一个统称，有一个学名，但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认知和叫法它都不太一样。大家来答答题吧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下早安奶茶，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近期又有哪一位幸运听众来接听到了我们的惊喜来电呢。
1: 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您好，
2: 哎，你好，
1: 是那个。

0: 加了科目了，
1: 嗯，
0: 然后新增加的物理，希望孩子更快点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暑假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段时间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外班，然后带他去厦门转了一圈，也满足了他一个愿望。
1: 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都是您答出来的是吗？
0: 嗯，第一个是我知道，但是他可能因为我是80后，可能那个还稍微比我们要再晚一点点。我们小的时候文具盒是单层的，也是上边有乘法口诀表的。第二个是孩子猜的，
1: 猜过老物件，然后猜过现在的这个什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您比较喜欢的是玩哪个系列啊？
0: 嗯，猜老物件吧，可能代入感更强。猜过的凉鞋，然后包括咱们用的那个压水的井，都印象非常深。
1: 您是想要什么礼物？是黄金小马还是那个早餐？
0: 黄金小马。
1: 没有什么想通过广播里面跟大家在这个电话里面想分享的？
0: 是希望我儿子学习吧，可能进入的角色更快一点，然后把基础做好，也希望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
1: 嗯，谢谢，谢谢您，再次恭喜您，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3: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4: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啊，看看今天的这两张图分别对应的是咱以前小时候用的什么文具和现在孩子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具。一点不难啊，只要大家来答题，不管您答对没答对，只要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当中去留言了，哎，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了，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您就有这个获奖资格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图了。哎呀，看着文具啊，我们一起来跟您关注一下这个跟孩子跟教育有关的一些消息啊。这今天是周六，这一周我们都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周啊，基本上开学第一周啊，怎么让孩子赶紧回归这个校园的节奏呢？所谓可能很多孩子都出现了开学综合征是吧，失眠赖床烦躁默

明的肚子疼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多发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通常呢在开学前的一到两周之内，开学前后的一到两周之内出现，所以多数孩子在两到三周之内通过一个自我调节慢慢都能缓过来啊。应对这个一些所谓的开学综合症啊，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跟学校打好配合。开学定目标，家长的第一步不该是只是盯结果，而是先要引导咱家孩子，让他去想清楚你这学期想要改善些什么。可以从一些实际情况，从小的切口入手，比如说这学期我们一定要上课更专心一点，计算呢，算算数啊，千万不要再马虎啦，是吧？这些也更容易让他实现啊。这个周末了啊，大家不知道您这两天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计划没有啊？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走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听着 TFBOYS 的这一首第一课啊，开启了我们今天非常活力满满的一天。也再次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像是比如说香奈儿、GUCCI 啊、迪奥、Coach、Fendi 啊，这服饰啊、包包啊，这些大牌的墨镜啊什么的，都是限时的半价特惠哈。周末也是返场了，哪些好物真的大家不能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呀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千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周末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早上呢，一起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答题互动环节。看很多朋友还回复答题，回复黄金小马，还回复奶茶，是就是不回复早安奶茶是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才能看到啊。到了开学季，我们给大家就是奖品呀，包括题目玩法全部都更新了啊。奖品呢是二选一，依然有大家非常喜爱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就是开学季嘛，我们给大家送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然后再见这个山姆超市，咱河北首店石家庄开业了嘛，不是天天大家都去排队，然后呢可能还得让您这花200多块钱办成会员您才能去逛啊。但是呢您要是哎参与我们早安奶茶答题答对了，或者是这就中奖了，这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不用排队也不用充会员，我们送给您啊。和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两张图吧。一张图片是代表咱们80、90后咱以前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图片呢是现在当下的孩子们用的一些东西啊，都更新换代了，每天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出这个文具，有的时候呢出题出的是关于美食的。所以我们还起了个名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来吧，一道题是爸爸妈妈们的童年，一道题是现在孩子们的童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一起来答题吧。好，您来答着题，我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国家医保局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拟全面提升监管有效性，包括加强保。